0: 包括最长的方法。
1: 最长的方法，宝
0: 宝。上面的靠着外面的牌，很多嘛，没空没东西。
1: 最长的方法，小一天应该看到你了，先生。
0: 靠着外面的牌，有什么？
1: Charlie, thank you. I'm free too.

0: 舍吧，这个是舍，好吧。
1: 哎，这哪里都不给他这些工，你就收拾，给他帮他吃个饭，做一下这个，你就都发出来，再看一看的，那个什么
0: 这个叫什么？曹操，他今天接，也在对。

0: 说呀？
1: 就一直怎么说的？
0: 那就在他耳前去，你去找他问。
1: 这里是咱们宝宝咖啡店，进来吗？不是进餐厅。
0: 那我就在看。
1: 这里是在操作。
0: 你什么样的？我开始看过。
1: 这里是在操作咖啡，不是进餐厅。